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得多送得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

五件增量装，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肌凡烯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

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
1: 锁定，请锁定。
0: 跟928同频共振。

月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李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92.8 FM 92.8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

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

款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百上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

1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得多送得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在哪里？
1: 2009年11月21号，我人在台北，我就在这里。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

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肌凡烯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得多送得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

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我以为我会哭。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度都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得多送得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92.8 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志轩学校的李明俊。
3: 大家好，我是志轩学校的张玉晴。
4: 大家好，我是志轩学校的沈子阳。
5: 大家好，我是志轩学校的王雨吉。
3: 今天我们给大家朗读的是《雪山上的达娃》。
6: 亚东沟很美，尤其是秋天，棕红色的树，金黄色的树，墨绿色的树在阳光下斑斓炫目，如一场色彩的盛宴。缓缓流淌的亚东河更像翡翠一般闪耀着诱人的光泽，河面上方飞舞着五色经幡，在五色经幡之上是白皑皑的雪山和永远湛蓝的天空。这里是光与色的天堂，喜欢摄影的人都这样说。
3: 黄月亮一到亚东就喜欢上了亚东，他没想到西藏还有这样山清水秀的地方，他以为西藏全是冰封雪岭的荒凉之地。当然，亚东县城里海拔低的地方是山清水秀，四周的高山还是冰封雪岭。黄月亮他们的哨所就在冰封雪岭之上。黄月亮喜欢亚东，当然不只是因为这里的风景，好风景哪里都有，还有因为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亚东在边境线上，能在边境线上为祖国站岗放哨，成为一名边防战士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尤其在听了政委讲述关于亚东的历史后，他的这种自豪感就更强烈了。政委说，亚东是一颗边疆明珠，也是边陲重镇，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秀美的景色，我们还要跨越历史的长河，看到亚东曾经硝烟弥漫的过去，它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4: 在热烈而又宁静的阳光下，黄月亮的心也热烈而又宁静。在那一刻，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融入高原，原来时间和时间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生命在不同的时间段里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对他来说，在高原的这两年比之前的18年还要厚重，他的生命和情感已经被嵌入高原，深深地嵌入，无法剥离。有一天他必须离开时，一定是一步三回头，而且心会撕裂。
5: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岗位暖房，别小看这个岗位，它关系到兵哥哥们能否吃上新鲜蔬菜，还有能否吃到好吃的方便馒头，更重要的是暖房，不，果冻拉城堡，是哨所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物。而我是果冻拉城堡的卫士，晚上天一黑，当森格、纳亚和拉姆各自去他们的岗位时，我就来到暖房了。我一会儿赶田鼠，一会儿撵野兔，我要确保暖房里的小菜苗不被啃噬。小黄哥哥夸赞道，达娃太聪明了。
0: 读一本好书，做情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92.8，
7: 发现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装，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白上暗沉。端午假

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装，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肌板吸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看吉他啦。
1: 好玩了一把。
0: 那一把？啊？哈哈哈，是琵琶，不是吉他。
1: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0: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2: 你怎么自然一点？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直播放，让你有共鸣。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6月1日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日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非常棒。
1: 嗯，
0: 就是矛盾，看出史实和东坡心中的这个赤壁这个矛盾。
1: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讲。
0: 海选的时候也是这个内容，我说你这句话就是历史和文化的千层蛋糕，这个解读呢确实很形象。当时没有展开，那么今天他展开了，为什么叫千层蛋糕？千层蛋糕的内涵很漂亮。你的教学设计呢，好像面对的是有一定积累的层次比较高的学生。课堂教学角度上说呢，好像还缺了很多环节，比如说师生互动啊，问题的提出啊，对吧？这个就是你一言堂嘛，就是把一个学术的一个点来展开，那好像还不是完整的一个课堂教学。
1: 我跟李老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意见，可能有些学生呢，他在听的过程中，他未必都能够，够得着。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给学生一种启发，我们语文学习可能有更深广的一个境界，我倒是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课型。
2: 谢谢。
0: 我们来看看李岩老师的得票。
3: 你自己来预测一下，是会比你高还是比你低吧？
4: 我估计能比我少。

0: 34票。
1: 谢谢谢谢。
2: 非常遗憾就被淘汰了。诗的话呢，太过于以我为中心去考虑问题的灌输式的讲法，就是没有重视跟学生的互动啊，这么一个层面。
1: 最大收获是给予我了一种不同的语文课的可能性，让我看到这语文课有不同的一种形态，而对于我而言也是我职业发展一个新起点，非常感激，觉得非常的幸运。
3: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房伟，今天啊和大家谈谈苏东坡以及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故事。这首词不遵守诗词的成法，敢于创新。古人写诗词特别忌讳啊，一首词里面反复出现某个字，这被称为叫范复。余文豹在《吹剑序录》中说啊，《大江东序》这首词啊，三次出现了江这个字，三次出现了人字，两次出现了国字、生字、故字和如字，还有两次出现了谦字。以苏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道出，他字不可太，虽崇无害也。这也就是说啊，这首词虽然有这么多不守规矩的地方，虽然有这么多重复，但是因为苏东坡语意潇洒自然，依然是非常成功的诗词典范。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老师们的精彩课堂。
4: 下期节目中，超级语文老师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课堂呢？

0: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一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0: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四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6: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5: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

0: 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3: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6: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5: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7: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5: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4: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冢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9: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粮食、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8: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4245.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10: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

0: 粉碎还钱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1: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0: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向良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2: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离，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3: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4: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6: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5: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6: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7: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8: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9: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0: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9: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3: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2: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1: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

0: 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3: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3: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军备、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5: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7: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6: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2: 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0: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2: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0: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我是彭博，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全省服务业大会召开，强调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05讲话，周乃祥主持。
2: 山东加快推进人工智能。

0: 家行动，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活力。
1: 2025年山东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我省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改善，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0: 初夏时节，齐鲁大地麦浪翻滚，各地全力护航夏粮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济南召开，省委书记林武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会上，济南市、青岛市、济宁市、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浪潮集团、新明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做了交流发言。林武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刻把握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要聚焦产业升级，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要围绕居民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持续扩大供给，个性化服务不断做精做细。要完善推进体系，加强政策供给，狠抓工作落实，不断开创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局面。林武强调，当前已经进入汛期，要切实抓好防汛工作，建立健全防汛避险快速预警体系，强化重点部委防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抓好夏收工作，做好防范应对不利天气准备，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当前，人工智能正重塑制造业发展模式。山东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在钢铁、化工、装备等重点行业，引导企业加快上云用智、复制，打造典型应用场景，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活力。请听报道。
2: 在临沂钢铁特钢公司智能管控中心，每秒有 5.79 万条实时数据汇总，经过智能模型分析，操作指令精准下达到每一道生产工序。此前，这类长流程钢铁企业的原料厂一直靠人工盘库，误差大，效率低，还存在安全风险。如今，企业引进数字孪生技术，给原料厂做1:1三维建模，大模型计算出最优作业路径，堆取料机实现全流程无人自动操作。临沂钢铁投资集团特钢有限公司信息自动化部工程师孙昌海：
3: 改造升级后，堆取料作业效率提升30%，盘库精度稳定在99%，生产计划响应速度提高50%左右，每年可直接节约人力成本约500万。
2: 临沂钢铁投资集团特钢有限公司信息自动化部部长刘磊：
4: 我这个信息能共享到包括煤气发电，还有转炉工序，包括烧结工序，他们看到这个异常之后，我们的应急预案会同步启用。
2: 作为全省精品钢生产基地，临沂临钢区联合华为开发工业数字化管控平台，目前钢铁企业关键设备联网率100%，自动化率超过80%，未来3到5年，高端精品钢比例将突破50%。临沂临港区经济发展局局长于子福：
5: 支持龙头联中企业发挥示范的带头作用，极力引导其他的钢铁企业在 AR 决策、无人化作业等场景实现创新突破，对重大地毯改造项目优先做好能耗、用地等要素指标的保障。
2: 做实数实融合，既要推进产业数字化，也要做优数字产业化。淄博博山集聚了300多家电泵企业，不少中小企业想做数字化技改，却缺资金、少技术，一度卡在转型路口。针对痛点，博山区整合各方资源，组建起专业技改团队。数字淄博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斌：
6: 我们是来自于清华大学和科学院的一支团队，跟我们博山区政府的平台公司合资成立这么一个技术力量，找到了这个目前能够为大模型基础设施提供支持的浪潮云州，我们共同的来为我们集群里的制造企业呢服务。
2: 最近，全国首个机电泵工业大模型工匠工厂投用，给当地泵业带来产销革新。过去客户选泵要翻资料、对参数，耗时长还容易出错，现在大模型几秒出结果，几分钟就能敲定选型。 山东盐山泵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磊。
7: 除了我们几十万的直接的经济损失，最重要的一条呢，是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增加了客户的信任。
2: 截至目前，这个大模型工厂已经给盐山泵业带来超过300万元的新增订单，真正实现了数字场景变现。浪潮云州机电泵工业大模型工匠工厂厂长黄帅，
8: 把他的这种行业的经验进行萃取出来，打包形成了我们83个技能包，做成了14个这种数字技工，实现了人工工匠到数字工匠的转变。
2: 最近，山东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2026到2028正式实施，未来3年，山东将打造10个左右先锋应用，建成一批人工智能能力中心，推广100个高价值场景，配套推出50项扶持举措，超100亿元财政资金，全力打造北方人工智能产业增长极，全国人工智能示范应用新高地。
1: 山东台消息，6月1号下午，省政协13届63次主席会议召开，审议有关重点工作方案。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强调要严格按照方案部署和时间节点，扎实有序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力争形成一批数据详实、分析深入、举措务实的高质量调研协商成果，助力我省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会议审议通过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度协商工作方案，强调要扎实推进各项工作，通过系统性调研、深层次协商，为我省人工智能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近年来，山东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成长沃土，助力青年企业家健康成长，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注入澎湃动能。请听报道。
2: 让青年企业家在鲁安心创业，放心发展。山东打造总建筑面积 3.1 万平方米的青创齐鲁大厦，作为省内专业化科创综合服务平台，这里配套众创空间、多功能路演厅、商务接待中心等功能区，还系统整合工商注册、财税统筹等6大类42项专业服务，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业者前来入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盛夏，
9: 构建了从企业落户帮扶到成长赋能再到提质增效的全周期保障体系，让更多创业青年能够在齐鲁大地实战有擂台、发展有平台、建功有舞台。
2: 运营一年多来，青创齐鲁大厦已入驻企业36家，聚集青年员工近3000名，平均年龄仅29.6岁，初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能源、智慧教育3条特色产业链，企业在上下楼之间就能找到上下游，在浓厚的创新创业生态中加速成长。从事青少年家庭教育服务的山东葫芦里，就在全方位帮扶下，由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200多人。山东葫芦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千里，
10: 创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很多的时候我们走弯路试错，甚至停滞不前，遇到卡点他们也陪我们想办法，就是这种耐心一直陪伴青年人一起成长。我们的项目去年在山东创新创业大赛新一代产业技术赛道获得了1等奖第一名。
2: 提高青年企业家现代化经营管理水平，山东启动实施儒商传承培养计划，建立传帮带辅导机制，常态化开展企业家交流培训。去年以来共举办23期齐鲁企业家大讲堂，聚焦宏观经济走势、新质生产力培育等内容，引导青年企业家更新发展理念，关注产业前沿。省青年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山东恒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司传玉，
11: 与中科院、清华大学等国内顶尖的科研院校强强联合，攻克了新型碳材料、非回容气化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企业家，我们一定传承好老一辈企业家的家国情怀，把企业发展置身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中来谋划，努力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
2: 健全组织服务体系，凝聚更多发展合力，全省各级共建立青年企业家组织151个，实现省市两级全覆盖，将 1.6 万余名年轻一代民营经纪人士纳入工作范围，构建起省市县3级纵向联动、横向互通的服务网络，培养高素质青年企业家队伍。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杨红瑜，
3: 引导青年企业家向心而行，向优图强，在强省建设中勇担当、挑大梁。我省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超过

0: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先行目标任务。2025年全省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 77.8%， 153个地标水国控断面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 84.3%。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武其东。
1: 2025年印发关于推进绿色转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的行动方案，开展区域行业产品碳足迹试点探索，深化实施山东省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2035，扎实推进威海市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深化气候适应性城市建设试点，参与全国碳市场企业数量与交易量保持全国第一。
0: 山东共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36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4个，累计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16个。今年中高考期间，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六部门开展2026年度绿色护考行动，为广大考生守护宁静。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省各地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山东台综合报道。
3: 今年威海把非直供电小区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计划完成100个小区供电升级。此次改造采用模块化施工，错峰作业，减少扰民，将更换老旧线路，扩容变压器，升级配电设施。改造后，小区纳入国家电网直供管理。乳山市住建局物业服务中心主任杨守超：
4: 非直供电改造后啊，将实现供电到户、抄表到户、收费到户、服务到户，居民呢直接执行国家目录电价，大幅提升啊供电的可靠性和服务便捷度。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快工程推进力度，让更多群众用上安全电、放心电、实惠电。
3: 淄博市在部分景区商圈、沿街商铺等位置设置爱心饮水地，持续为环卫工人、快递外卖骑手、交通执勤人员等户外劳动者定期补充饮用水，以细微便民举措传递城市温度。潍坊青州打造今日小饭堂、健康微站等便民阵地，推进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构建就近可及的15分钟幸福生活圈，同时激活社区能人，凝聚邻里力量，以精细化服务拉近邻里情谊，让民生保障有质感、基层治理有温度。青州市云门山街道海天城市社区负责人王倩南：
5: 下一步我们打算把更多社区能人请出来，比如会修小家电、懂花卉的都发动起来，带着大伙儿一块儿学，还准备搞社区邻里节、好邻居分享会，当好穿针引线的人，让大伙儿的关系更近。
3: 0到3岁婴幼儿照护是不少双职工家庭的急难愁盼。聊城池坪区开办全区首家公立医育结合标准化托育机构，把专业医疗资源融入日常照护，让幼有所托更有质量、更有温度。孩子有人带，健康有人管，这样的医育融合模式解决了周边双职工家庭没人带娃、托育不专业的难题。德州把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居民中医药健康素养。医护人员手把手指导居民掌握居家操作要领、器具选用、适用症状及安全注意事项，让居民近距离感受中医药养生保健的独特优势。村民李文胜：
6: 体验特别好，大夫手法精湛，通识易学，易学就会，以后这也可以自动调理身体，不上医院跑了。
7: 初夏时节，齐鲁大地麦浪翻滚，金穗飘香，全省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淄博、德州、临沂、潍坊、泰安等地抢抓晴好农时，细化服务保障，高效推进夏收工作，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请听报道。
2: 三夏生产，农机先行。在淄博环台，当地对小麦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开展拉网式检修保养，手把手指导机手优化作业流程，全面提升规范化水平，确保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夏收夏种。环台县农业机械事业服务中心安全指导与应急服务科科长胡振东：
8: 大家应急服务队伍提供抢收排涝、粮食烘干、农机抢修、跨区农机接待等服务，届时啊，我们还将顶尖这个小麦收割算好，下场指导规划操作， 帮起手算好啊。

0: 统治的百分之一以内。
1: 抢抓农时，开镰抢收。眼下，泰安肥城市60.2万亩小麦开镰收割。汶阳镇核心区种粮大户表示，尽管去年晚播，但新品种和精细管理下，亩产预计达1500斤。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坚持收储并取，收种衔接，以现代化农机装备与全链条保障服务，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泰安肥城市汶阳镇党委副书记、党建工作办公室主任王宗南：
0: 我们依托镇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统筹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和农资供应等各项工作。接下来呢，我们将紧盯天气变化和地块成熟进度，挂图作战，有序推进全域下收下种工作。
1: 潍坊青州抢抓有利天气，统筹投入400余台联合收割机投入田间作业，根据小麦成熟度实行分区错峰收割，同时组建30余支下收服务小队下沉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农机隐患排查，免费检修维保，动态调配农业机械，保障下收，高效推进。青州市少庄镇文登村村民唐增强：
2: 从目前收割情况来看，没水爆满，没的成色足，长势比往年还要好。现在全部有收割机作业，一天就能收割几十亩地，省时又省力。
1: 抢收与烘干同步，破解晾晒储存难题。临沂市河东区依托专业化农业服务体系，整合启用15台套粮食烘干设备，实现小麦收割、运输、烘干一体化作业，有效解决农户晒粮难、储粮难的问题。山东鲁工农场有限公司经理朱世文：
3: 40度呢，它能精确的烘干种子，并且它保留里边的成分，不受烘干的这个影响。高温呢，成本比传统的能够节省50%，每吨小麦在25块钱左右，也就是每斤1分钱。
1: 德州夏金大力推广优质强筋小麦订单种植，凭借优良品质获得市场认可，收购价格每斤较普通小麦高出0.2元，真正实现优质优价，带动群众村集体双向增收。夏金县新盛店镇人大主席李坤：
4: 今年我们镇依托优质强筋小麦特色品牌，大力发展优质粮食种植，通过优质优价模式切实提升群众种植收益。夏收期间，我们聚焦群众实际需求，抓实农机调度、气象服务、信息推送，全力保障全镇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5: 山东台消息，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受冷涡影响，预计明天下午到夜间，我省内陆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伴有雷电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阵风。全省大部地区有小雨，滨州、东营、济南、泰安、潍坊和烟台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小冰雹。强对流天气增加小麦倒伏风险，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抓住晴天窗口期加快抢收。
6: 近日，我省多地迎来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各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做好电力保供与户外作业防护，提醒市民做好降温准备。山东台综合报道。
7: 当前已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国网聊城供电公司全力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当地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重点场所开展全方位高温巡查，广泛应用智能化手段，对重点线路、三跨区段及重载设备实施高频次红外测温与局部放电检测，确保设备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国网聊城供电公司配电运检班班员余辉：
8: 高温天气下，我们充分使用无人机、红外测温仪等设备，加大对线路设备巡视，及时发现、消除缺陷，保障电网运行，居民清凉度夏。
7: 菏泽定陶区在城区主次干道加大机械清扫作业力度，推行湿扫洒水喷雾一体化组合作业模式，做到降尘降温无死角，最大限度减少路面日晒积聚的热量，全力改善市民出行环境。菏泽市定陶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陈启柱：
0: 出动30余辆作业车辆，加密洒水洗澡、五跑、降水并置，通过机械化作业最大限度降温抑震，同时优化人员作业时段，避开高温时段，做好人员防暑安全。
7: 高温天气下，德州市武城县依托红色驿站阵地，升级打造清凉驿站，配齐纳凉设施，延长服务时长，提供歇脚休憩、饮水充电等便民服务，以细致入微的关怀为坚守一线的劳动者送去阵阵清凉。

0: 用实际行动传递城市温情。环卫工人李双秀：
1: 盖的这个场所挺好，里头有空调，有绿豆汤，有凉水，在高温的时候我们进来可以歇歇。
2: 又是一年考试季，我省各地纷纷开启互考模式，多措并举为考生营造安静、舒心、安全的考试环境。山东台综合报道。
3: 临沂市城市管理部门早安排、早部署、早行动，提前开展静音行动，执法人员走进建筑工地开展重点巡查检查，及时发现和劝阻施工噪音，加大对各考点周边商户的宣传力度，倡导大家积极参与到静音互考行动中来。临沂市河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中队中队长黄杰：
4: 我们提前加强了对辖区内特别是考点周边商业活动和娱乐场所等噪音源的监管，不间断进行巡查，做到无缝衔接。
3: 滨州沾化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学生文具质量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将二 B 铅笔、中性笔等高考常用文具列为重点检查品位，从源头把控文具质量。滨州市沾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不正当竞争和价格监督检查股股长吴瑞：
5: 紧盯重点区域关键品类不放松，从严规范市场经营行为，全力守护考生笔尖上的安全，为全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心、有序的考试环境，助力莘莘学子圆梦高考。
3: 东营市利津县举办多场中高考减压心理辅导活动，通过沙盘游戏、拍拍操、减压呼吸法等方法和技巧，引导考生释放焦虑压力，以自信平和的心态迎接考试。心理咨询师王振兴：
6: 紧张时练习四七八呼吸法，吸气四秒，憋气七秒，呼气八秒，合理作息，劳逸结合，稳住情绪，自信应考，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状态。
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8: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4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6月3号我省内陆地区仍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2号夜间到3号白天，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晴转阴，有雷雨或阵雨，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和菏泽局部有小冰雹，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轻雾，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南风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枣庄、东营和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36度，聊城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泰安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5到37度，枣庄阴转多云23到35度，济宁阴转小雨25到37度，临沂阴转多云20到32度，日照阴转多云20到23度，青岛多云20到23度，烟台多云转阴19到25度，威海多云19到25度，潍坊阴转多云20到32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36度，东营阴转雷阵雨21到33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
2: 山东省气象台于6月2号下午4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2号夜间到3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仍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请做好防范工作。海上大风警报：2号夜间南风，渤海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3号

0: 白天，渤海南风5到6级转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1.0 至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西，黄海中部将有 1.5 至 2.0 米的中浪，浪向东南，渤海将有 1.0 至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转北。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猛，是由文科彭博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310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
4: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2: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通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您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10点。流动的音符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

再过几天35岁，多少钱的车子也不嫌贵。追我的女孩一大堆，都在猜我财产有几位。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鞋的确被他们当作了藏毒运毒的工具，毒品就装在空心的鞋跟里，只是被发现时毒品已经转移，而花花跟小黑仍准确捕捉到了毒品残留的气味。在查缉一辆带毒车辆时，花花跟小黑的示警反应都在前车门的一侧，而整个车里没有搜出一丁点毒品。在徐阳的坚持之下，办案民警半信半疑地撬开车门，最终在那扇车门的夹层里查获出了隐藏的毒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2: 美女，今天可是第一次给我这个面子让我请客，来，这是菜单，随便点。
3: 不，这是你熟，今天的菜啊你来点，不过我有个请求，可不能点多了。
2: 我点可以，少了可不行，菜不够我这脸上无光啊。
3: 哎，你不知道啊，这剩菜剩饭那才真让人丢脸呢，点多了咱俩也吃不下，我们可不都没面子吗？
4: 二位好，还没有点餐吗？我们店啊今天做光盘行动公益签字活动，参加有优惠，你们愿意参加吗？
3: 愿意、
2: 啊、
3: 我先来。盘盘进餐，立家富国，
2: 我来写。这样，吃光盘中餐，不做剩男和剩女。
1: 倡导光盘行动，彰显绿色环保实践中的公民责任。
5: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6: 跌倒是老年人高发的意外伤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约有64.6万人因跌倒而致残，其中老年人群体占较大的比例。造成跌倒的原因，除了年龄增大、身体平衡感减退外，还有部分是由服用某些药物引起。
7: 老年人吃药容易跌倒的原因，对于老年人来说，其身体各项功能随着年龄增大而减退，腿脚也不如年轻时灵活了，如果刚吃完药就运动行走，就会容易跌倒。例如服用镇静、催眠类等作用于中枢神经的药物后，一般半小时内能产生药效，这类药物会影响身体的平衡能力。如果此时老年人起身行走或起床等，就可能会跌倒。此外，由于老年人身体组织和各系统功能退化，特别是肾脏排泄功能、肝脏解毒功能减退，当服用药物较多时，就容易因为发生药物不良反应而跌倒。例如服用高剂量作用于神经中枢的药物时，老年人的身体代谢和排泄功能减弱，对药物的代谢较差，就容易发生药物不良反应，

0: 导致跌倒。人民药监为人民。
1: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2: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1: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3: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1: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1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

0: 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0: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3: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4: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5: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

0: 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

0: 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再次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

0: 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0: 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 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1: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0: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通水计划于今年九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水计划于今年九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

0: 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我是彭博，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全省服务业大会召开，强调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零五讲话，周乃祥主持。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今天起，本台推出伟大征程专栏，记录齐鲁大地上信仰如炬、光耀征程的生动实践。首篇讲述山东共产党员万里寻党重建山东省委的故事。
6: 政企精准补位让位，一条产业链长出两条新枝芽。
7: 山东各地用心用情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

0: 获得感和幸福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济南召开，省委书记林武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会上，济南市、青岛市、济宁市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浪潮集团、新明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做了交流发言。林武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刻把握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要聚焦产业升级，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要围绕居民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持续扩大供给，个性化服务不断做精做细。要完善推进体系，加强政策供给，狠抓工作落实，不断开创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局面。林武强调，当前已经进入汛期，要切实抓好防汛工作，建立健全防汛避险快速预警体系，强化重点部委防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抓好夏收工作，做好防范应对不利天气准备，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光阴流转，红色信仰不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了伟大复兴。从今天起，本台推出伟大征程专栏，记录齐鲁大地上信仰如炬、光耀征程的生动实践。今天请听第一篇，山东共产党员一片丹心万里寻党，重建山东省委的故事。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3: 在济南明湖中学，今年入团的青年学子正在校园内中共济南乡师党史陈列室前宣读入团誓词，这是学校延续35年的传统。作为济南乡师旧址，这里曾见证过一段毁家纾难、万里寻党的往事。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山东成为全国最早建立党组织的6个地区之一，星火建成燎原之势。1927年6月，山东省委获批成立，但是随着大革命失败，齐鲁大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1933年，山东省委在遭到10余次严重破坏后，与北方局、党中央完全失去联系。林玉之子、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原副会长李小弟，
4: 有一个统计数字呢，从1927年截止到1931年年底的时候，全省的党员由1500人已经减至200人。
3: 为寻找上级党组织，山东部分共产党员变卖家产，南上北下，足迹遍布北京、上海等地。年仅22岁的赵建民，当时正是济南乡师的学生党员，也加入了寻党的队伍。济南明湖中学校长赵红霞，
5: 他说我必须要找到我的母亲，近的地方他就走着去，远的地方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这个时候非常危险，只要知道有找党的，随时能丢掉性命，但是他不怕，永不停息。
3: 据不完全统计，赵建民寻党总行程超过35000里路，每到一处他都不忘播撒革命的火种。赵建民之子赵小童，
6: 找党的、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组织是都是进行的，很多党组织是从无到有，特别在山东这3年，让这个火种不灭啊，火种更大，这是它起到的作用。
3: 1935年秋，得知冀鲁两省交界地区的蒲县古云集镇徐庄村有隶属于河北省委领导的党组织活动，赵建民从济南一路骑行500多里，风尘仆仆来到徐庄村，但是第一次他就扑了个空。李玉之子、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原副会长李小弟，
4: 因为那时候地下党有一个纪律，不允许跨省跨区联系。我父亲呢，他也能理解党员啊，跟党失去联系啊，就像一个孤儿没有母亲一样。派人做了这个调查。

0: 后来就同意啊，跟赵建民见面。赵建民一听这个消息啊，就兴奋得不得了，第二次骑自行车去了这个徐庄，谈了一晚上啊，睡在一个炕上。
1: 这次会面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黎玉为山东省委书记，负责重建山东省委。1936年5月1号，山东省委在济南重建，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三年的山东党组织重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山东省委重建纪念馆管理负责人许丽丽。
2: 也正是山东省委的重建，才使得山东党组织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发动了遍布全省的武装起义，成为了领导山东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核心力量。要从这段红色历史中汲取信仰为例，让革命先辈的精神火炬代代相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3: 山东台消息，6月1号下午，省政协13届63次主席会议召开，审议有关重点工作方案。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强调要严格按照方案部署和时间节点，扎实有序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力争形成一批数据详实、分析深入、举措务实的高质量调研协商成果，助力我省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会议审议通过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度协商工作方案，强调要扎实推进各项工作，通过系统性调研、深层次协商，为我省人工智能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4: 干事创业既要有担当尽责的态度，又要有灵活应变的方法。招商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辛苦谈来的项目能不能顺利落地，考验着执政一方的能力。在林树，政府和企业在补位与让位的选择中，让一条产业链生长出两条生机勃勃的新枝芽。请听报道。
1: 在林树县化工园区内，总投资超10亿元的生物醇精砷加工项目进入投产倒计时，再过半个月，这里就能产出精细化工产品黄药。上海石油工贸有限公司生物醇精砷加工项目经理张连春：
5: 我主要是生产黄氧、三氧、徐醇、黄药，主要用于有色金属选矿的捕收剂。全部投产以后达到30000吨，能够占到这个全国的前3名吧。这个项目的产品主要是出口，我们目前已经接到了这个北美、非洲还有欧洲的一些订单，产值能达到7亿。
1: 项目落户的这片土地原本是当地金一盟集团为产业演练预留的储备地。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企业从小氮肥起家，如今已是国内生物化工领域的龙头。随着传统化工产品竞争加剧，企业一直在谋划向利润空间更大的赛道转型。金一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立省：
6: 必须找出新的赛道，我们就开始开会调研，找出我们的意愿中间体，从这个基础化工向晶体化工、意愿化工发展，保证了我们公司的产品链上下的延伸，左右链的加宽。
1: 瞄准医药化工赛道，金一盟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但计划却因当地的一次招商打断了。去年林树县化工产业链专班得知了上海有一家手握生物醇精砷加工核心技术的企业正在全国选址，随即邀请他们过来考察，没想到他们一眼相中了金一盟这块储备地。上海石油工贸有限公司生物醇精砷加工项目负责人王一：
2: 正好利用这边的那个化工园区生产上的废料，废料正好是我们就是生产黄药的原材料。这个集团有这个自己的发电厂，然后自己也会产生一部分蒸汽，正好拿过来给我们，确实这一块成本会降低很多。
1: 上海石油工贸走的是精细化工路径，虽然也是金一盟延伸产业链的另一条路，但要让出土地，意味着金一盟的医药中间体项目要中断，企业陷入两难。金一盟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思武：
7: 医药中间体当时呢规划了有7-8个产品，整个场地呢就说是一占满的，国际市场有色金属价格大幅上升，说这个对我们这个原材料需求啊价格提升很多，这个早一天可以给我们这个项目效益发挥出来。
1: 为了让产业链的两条新枝同时拔节，当地政府迅速

0: 补位，将生物医药产业纳入全县六链八园战略部署，规划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园，承载京医盟的医药中间体项目。林树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经济发展中心主任张策：
1: 依托原有的生物医药产业链，利用开发区300余亩存量土地，规划了新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同时，我们开通了绿色的审批通道，将原本需要3-4个月的审批手续办理时间大大缩短，这样两条腿走路，谁也不耽误。
0: 一让一补，盘活全局。如今，在京医盟厂区内的预留地上，黄药项目即将投产。在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医药中间体项目也在加紧建设。2025年，林树县六链八园签约项目50个，总投资216亿元，带动六大产业完成产值437亿元。林树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王东：
2: 我们将聚焦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专用化学品等重点方向，精准识别补链、沿链关键点和缺失点，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开展全链条招商，加快推动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3: 权威发布。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山东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山东台记者李兴苗报道。
4: 2025年，山东在中央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得5连优，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3%。国家正式明确，我省作为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承担落实国家东部率先发展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先行目标任务。2025年，全省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77.8%。153个地标水国控断面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84.3%。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武其东：
5: 2025年印发关于推进绿色转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的行动方案，开展区域行业产品碳足迹试点探索，深化实施山东省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2035。扎实推进威海市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深化气候适应性城市建设试点，参与全国碳市场企业数量与交易量保持全国第一。
4: 山东共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36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4个，累计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16个。今年中高考期间，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6部门开展2026年度绿色护考行动，为广大考生守护宁静。
6: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我省各地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山东台综合报道。
7: 今年威海把非直供电小区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计划完成100个小区供电升级。此次改造采用模块化施工，错峰作业，减少扰民，将更换老旧线路，扩容变压器，升级配电设施。改造后，小区纳入国家电网直供管理。乳山市住建局物业服务中心主任杨守超：
8: 非直供电改造后啊，将实现供电到户、抄表到户、收费到户、服务到户，居民呢直接执行国家目录电价，大幅提升啊供电的可靠性和服务便捷度。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快工程推进力度，让更多群众用上安全电、放心电、实惠电。
7: 淄博市在部分景区商圈、沿街商铺等位置设置爱心饮水地，持续为环卫工人、快递外卖骑手、交通执勤人员等户外劳动者定期补充饮用水，以细微便民举措传递城市温度。潍坊青州打造今日小饭堂、健康微站等便民阵地，推进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构建就近可及的15分钟幸福生活圈，同时激活社区能人凝聚邻里力量，以精细化服务拉近邻里情谊，让民生保障有质感、基层治理有温度。青州市云门山街道海天城市社区负责人王倩楠：
9: 下一步我们打算把更多社区能人请出来，比如会修小家电、懂花卉的都发动起来，带着大伙儿一块儿学，还准备搞社区邻里节、好邻居分享会，当好穿针引线的人，让大伙儿的关系更近。
7: 0到3岁婴幼儿照护是不少双职工家庭的急难愁。

0: 李文胜，
1: 体验特别好，大夫手法精湛，通识易学，易学又会，以后这也可以自动调理身体，不上医院跑了。
2: 初夏时节，秦鲁大地麦浪翻滚，金穗飘香，全省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淄博、德州、临沂、潍坊、泰安等地抢抓请好农时，细化服务保障，高效推进夏收工作，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请听报道。
3: 三夏生产，农机先行。在淄博环台，当地对小麦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开展拉网式检修保养，手把手指导机手优化作业流程，全面提升规范化水平，确保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夏收夏种。环台县农业机械事业服务中心安全指导与应急服务科科长胡振东：
4: 大家应急服务队伍提供抢收排涝、粮食烘轧、农机抢修、跨区农机接待等服务。届时我们还将顶尖这个小麦收割算好，下场指导规划操作，把其收算好控制在1%以内。
3: 抢抓农时开镰抢收，眼下泰安肥城市60.2万亩小麦开镰收割。汶阳镇核心区种粮大户表示，尽管去年晚播，但新品种和精细管理下，亩产预计达1500斤。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坚持收储并取，收种衔接，以现代化农机装备与全链条保障服务，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泰安肥城市汶阳镇党委副书记、党建工作办公室主任王宗南：
5: 我们依托镇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统筹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和农资供应等各项工作。接下来呢，我们将紧盯天气变化和地块成熟进度，挂图作战，有序推进全域夏收夏种工作。
3: 潍坊钦州抢抓有利天气，统筹投入400余台联合收割机投入田间作业，根据小麦成熟度实行分区错峰收割，同时组建30余支夏收服务小队下沉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农机隐患排查，免费检修维保，动态调配农业机械，保障夏收高效推进。钦州市少庄镇文登村村民唐增强：
6: 从目前收割情况来看，麦穗饱满，麦粒成色足，长势比往年还要好。现在全部有收割机作业，一天就能收割几十亩地，省时又省力。
3: 抢收与烘干同步，破解晾晒储存难题。临沂市河东区依托专业化农业服务体系，整合启用15台套粮食烘干设备，实现小麦收割、运输、烘干一体化作业，有效解决农户晒粮难、储粮难的问题。山东鲁工农场有限公司经理朱世文：
7: 40度呢，咱能精确的烘干种子，并且它保留里边的成分，不受烘干的这个影响。高温呢，成本比传统的能够节省50%，每吨小麦在25块钱左右，也就是每斤1分钱。
3: 德州夏金大力推广优质强筋小麦订单种植，凭借优良品质获得市场认可，收购价格每斤较普通小麦高出0.2元，真正实现优质优价，带动群众村集体双向增收。夏金县新盛店镇人大主席李坤：
8: 今年我们镇依托优质强筋小麦特色品牌，大力发展优质粮食种植，通过优质优价模式切实提升群众种植收益。夏收期间，我们聚焦群众实际需求，抓实农机调度、气象服务、信息推送，全力保障全镇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9: 山东台消息，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受冷涡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内陆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伴有雷电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全省大部地区有小雨，滨州、东营、济南、泰安、潍坊和烟台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小冰雹。强对流天气增加小麦倒伏风险，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抓住晴天窗口期加快抢收。
2: 近日，我省多地迎来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各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做好电力保供与户外作业防护，提醒市民做好降温准备，清凉度夏。山东台综合报道。
0: 当前已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国网聊城供电公司全力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当地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重点场所开展全方位高温巡查，广泛应用智能化手段，对重点线路、三跨区段及重载设备实施高频次红外测温与局部放电检测，确保设备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国网聊城

0: 供电公司配电运检班班员余辉。
1: 高温天气下，我们充分使用无人机、红外测温仪等设备，加大对线路设备巡视，及时发现消除缺陷，保障电网运行，居民清凉度夏。
0: 这两天，德州持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德州各地各部门积极做好高温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环卫部门打破常规作业频次，全力提升降温保洁效率，增加机械作业频次，在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广场重点路段开展全覆盖循环式机械化作业。菏泽定陶区在城区主次干道加大机械清扫作业力度，推行湿扫洒水喷雾一体化组合作业模式，做到降尘降温无死角，最大限度减少路面日晒积聚的热量，全力改善市民出行环境。菏泽市定陶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陈启柱
2: 出动31辆作业车辆，加密洒水洗澡五跑浇水并置，通过机械化作业最大限度降温抑尘，同时优化人员作业时段，避开高温时段，做好人员防暑安全。
0: 高温天气下，德州市武城县依托红色驿站阵地，升级打造清凉驿站，配齐纳凉设施，延长服务时长，提供歇脚休憩、饮水充电等便民服务，以细致入微的关怀为坚守一线的劳动者送去阵阵清凉，用实际行动传递城市温情。环卫工人李双秀，
3: 盖的这个床所挺好，里头有空调，有绿豆汤，有凉水，在高温的时候我们进来可以歇歇。
4: 又是一年考试季，我省各地纷纷开启互考模式，多措并举为考生营造安静、舒心、安全的考试环境。请听报道。
5: 临沂市城市管理部门早安排、早部署、早行动，提前开展静音行动，执法人员走进建筑工地开展重点巡查检查，及时发现和劝阻施工噪音，加大对各考点周边商户的宣传力度，倡导大家积极参与到静音互考行动中来。临沂市河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中队中队长黄杰：
6: 我们提前加强了对辖区内特别是考点周边商业活动和娱乐场所等噪音源的监管，不间断进行巡查，做到无缝衔接。
5: 德州武城开展专项食品安全监管护航行动，执法人员深入考点食堂及校园周边餐饮单位，实地检查环境卫生、消杀防控、食材存储等情况，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滨州沾化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学生文具质量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将二 B 铅笔、中性笔等高考常用文具列为重点检查品类，从源头把控文具质量。滨州市沾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不正当竞争和价格监督检查股股长吴瑞：
7: 紧盯重点区域关键品类不放松，从严规范市场经营行为，全力守护考生笔尖上的安全，为全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心、有序的考试环境，助力莘莘学子圆梦高考。
5: 东营市利津县举办多场中高考减压心理辅导活动，通过沙盘游戏、拍拍操、减压呼吸法等方法和技巧，引导考生释放焦虑压力，以自信平和的心态迎接考试。心理咨询师王振兴：
8: 紧张时练习478呼吸法，吸气4秒，憋气7秒，呼气8秒，合理作息，劳逸结合，稳住情绪，自信应考，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状态。
9: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0: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6月3号我省内陆地区仍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36到20度，德州雷阵雨37到19度，聊城小雨36到20度，泰安小雨35到19度，菏泽小雨37到21度，枣庄阴转中雨34到22度，济宁小雨34到21度，临沂小雨31到21度，日照阴转小雨24到21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3到19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5到19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24到19度，潍坊阴转小雨33到19度，淄博雷阵雨转中雨36

0: 20度，滨州雷阵雨36到18度，东营雷阵雨33到19度，济南雷阵雨36到20度。
1: 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仍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请做好防范工作。海上大风警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转北风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短时北风5到6级。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翁平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心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5: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入夏之后，驱蚊产品成为很多家庭的刚需。据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一些驱蚊产品存在问题，或者安全性存疑，或者无证生产、虚假宣传，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甚至威胁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的健康。根据农业农村部2021年明确规定，凡是宣称驱蚊防蚊功能的产品，无论原料来源，一律按农药监管，必须取得农药登记证，无证产品按假农药处理。可是现实中，不少驱蚊产品找到了政策的漏洞，用驱蚊酯这种兼具农药与日化原料属性的成分，以装字号日用品备案，绕开严苛审批和质量管控。包装上只标注植物成分，实际却偷偷添加微毒农药，上演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更令人揪心的是，此类乱象在母婴类驱蚊产品中更为猖獗。纯植物提取、母婴安心等宣传话术在电商平台大行其道，还因为它满足了许多父母的心理需求，人们往往更信任为儿童量身打造的产品。殊不知，这种心理被别有用心的不良商家拿捏。比如一些打着儿童化妆品小金盾标识的防护喷雾，宣称无农药、纯植物气味驱蚊，背地里违规添加驱蚊酯，且不按规定标注毒性警示与成分浓度。驱蚊酯虽然只是微毒，但是对皮肤娇嫩、抵抗力弱的婴幼儿来说，使用仍可能存在刺激过敏的风险。一边瞄准消费者求安全的心理，在宣传上投其所好，另一边产品却是无资质、无备案的假货，这种套路屡试不爽。据媒体报道，有些网红驱蚊产品原料成本不足一毛钱，主要成分就是水加廉价香精，仅含微量植物纯露，起不到驱蚊效果，纯靠浓郁香气伪装功效。更让人愤懑的是，如此操作的还不只是小厂，有些大品牌也为了盈利不择手段，对贴牌产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成为坑害消费者的同谋。老鼠闹得欢肯

定是猫出了问题。诸般乱象背后，最值得重视的还是监管方面的漏洞。小小的一瓶驱蚊水，面临着农药与化妆品两套体系，很容易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此外，大量低劣产品能够长期在市面上流通，也说明市场准入和抽检存在极大问题，才会让不法分子如此猖獗。驱蚊产品啊，那可是千家万户都在用，这事儿可不能掉以轻心。除了监管部门主动出击堵填漏洞以外，咱们消费者也该多长个心眼儿才是。平台偷偷把我手机里的文物照片上架了。近日，江苏网友顾女士的一条吐槽帖子引发了热议。媒体报道，顾女士的某平台 APP 账号的代售主页上，赫然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鎏金五马衔碑文皮囊式银壶的照片，标价是6000元。更让顾女士震惊的是，这套售卖全程由平台 AR 自动配文定价并发布，作为账号的主人，他却是毫不知情。6月1号，这家平台方面有关负责人回应说，经核查，相关商品是 AI 将图片识别为普通文玩商品，并生成建议标题、描述等信息。目前，相关链接已由用户主动下架。不仅是将用户手机里的照片自动上架，一些用户在该平台空间晒出自家宠物狗的照片以后，也被系统估价数百元挂出去售卖，半夜还能接到买家的询价。这可不是热心过头，也不是帮错了忙，而是涉嫌违法侵权。未经用户同意就代客上架，平台的行为侵犯了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涉嫌泄露用户隐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平台自动上架，这表明平台的审核机制全都是摆设。本来对上架二手商品应该负起严格审核职责的平台，却成了乱上架的推手，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不是什么都能拿出来卖的，大量文物照片被系统自动上架，也暴露二手交易平台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漏洞。就在今年3月初，这个平台一家店铺有人销售元明时期三彩琉璃屋脊龙纹构件一套，后来经过相关部门查证，销售的正是被盗的国宝文物构件，售卖文物嫌疑人随后被警方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这恰恰说明平台他根本就没管没问，来了个大撒把。对电商来说，平台就是大商场、大市场，光想着多挣钱，管理的职责形同虚设，这绝对不允许。只要定语足够长，每个品牌都能当个第一。近日，据央视新闻报道，某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竟然有4个品牌5款产品同时宣称第一。细看你会发现，这些 TOP 1背后却大有玄机。各个有苛刻的限定条件，例如烟喜安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细分分类，12到18岁成人防蛀金榜，抑菌清新口气成人金榜，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等等的第一。冠军本来就是因为稀缺那才宝贵，满眼都是冠军那可就不值钱了。可是有不少人就是一根筋，为了搞出个冠军来处心积虑绞尽脑汁。比如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的页面上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在不起眼的小字处，你才能发现这个第一引用的是某咨询公司基于2023年的统计数据，过期不说，基本没有什么含金量。可是这不耽误人家堂而皇之的拿出来忽悠。这么干的还不止一两个呢。去年某辣条品牌高调宣布自己稳居麻辣辣条全国销量第一和中国70%辣条销量第一。
真实的销量到

0: 底多少，估计他自己都不敢说出来。虚头巴脑自称第一，明白内情的谁会相信呢？不过人家看中的是那些不知内情的，捡那些喜欢口气大名头响的人忽悠，他们也知道有风险，往往还配合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打法，通过醒目明显的第一、 top 一、 冠军、全网最低等等营销，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和钱包，再在不起眼处的小字表明来源或者限制条件，规避违反规定后的风险。开始的时候光看什么冠军了，你买来以后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再细看那些小注释才明白自己上当了。这就难怪在黑猫投诉平台，涉及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投诉量快速增长，2025年已经达到5272件，较2024年增长 93.4%， 问题多集中于电商旅游及金融产品领域。当第一越来越多的沦为文字游戏，消费者离真相也就越来越远，而经营者也在自我编织的幻象里一步步走向信任的悬崖。这样干不仅是坑了消费者，其实也是饮鸩止渴，最后倒霉的还是商家自己。消费者上一当就会明白过来，吃一堑长一智，你呢，属于自己挖坑自己埋呀，还是把心思啊用到正经地方吧。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2026年高考在即，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来听报道。
3: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4: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3: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5: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6: 教育部、人社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据介绍，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聚焦就业带动能力强、岗位规模增长较快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结合15五规划和城市产业发展，组织优质企业开展以国聘行动加城市产业专场为主题的招聘活动，带动更多用人主体参与促就业。
2: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 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
6: 记者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
2: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劳检查白皮书2021-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实施对于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该如何防范？来听央广的报道。
7: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8: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7: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9: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溯工作。
7: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八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10: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7: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五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 25%。 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
11: 老年人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7: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12: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

0: 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1: 2026年电影暑期档已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全品类题材，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到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也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的热度。今年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2: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2: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4: 敢有不从无知大义者，斩！
5: 大战降临。
2: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6: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2: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7: 咱们是六马组合。
2: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8: 六月作为暑期档的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你认真的吗？
10: 我就喜欢他。
2: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11: The weather.
2: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6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12: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2: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

0: 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十二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五》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1: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0: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2: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3: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4: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内塔尼亚胡1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照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说，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但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谈及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乌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佩斯科夫还说，倘若乌方蓄意针对儿童发动袭击，冲突性质将彻底改变。俄方正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
4: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相关立法最终需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他说，自去年7月以来，美国已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高远、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与你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This is Radio 92.8。
6: 现在是早上8点。
7: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